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之味，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เดี๋ยวไอ้สอยกาบใบและสะใจปล่อยตามันเปื้อนเออ

0: ไม่ได้ครับผู้ฟังต่างไรป้องในเพียวกรรมครับกอดถึงตีหนียินดีครับต่างไรครับฟัง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么科普基地，
4: 正破噶天五线出轨，
3: 担待十三班呐，
5: 你苏我在乎，
6: 广播行台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看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正本台本人过半个人间。
8: 好好互帮着量，血汗感转，粉状浪滚。
9: 比龙好当来。都有理有啥有啦幸福来好整地安安话三月压根来马不要等来往后比龙好等来接团

0: 马太，无当下马拜何来些庄稼？
1: 咩？高边社干不勒慢，身边共青团，主话第二高妈，润皮润伤了呢？
0: 啊噜噜，无白鬼马古嘞平去，马大顺无平嘞，都无地带地地瓜无人管，在什么干矿上瓜种嘞黑？

0: 乖娃，好当做嘞吗？滚嘛，如对皮，什么噶？累人哇，社干部老慢，当王哇，团结龙难，三比得内向，俺准跑马，当对皮迷信。乖娃，当下让内隐瞒晒。买着狗粮，说往东海乞家。让来让来，果农苗下来呀，本家紧包歪，哈皮派长得镰刀，本紧包帽，哈在毛顿了，长得山西行吧。人类，人类。
1: 安怎可以等来团做来，便整地安方话三月也肯来，整人类无来好心陪同提，阿信博电话好心赠及陪去等来团听，广播博来陪面后，苏端后必然好等来，有你今晚很热无松。
2: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什布拉达，正破家库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3: 云南五线是 boy， 什么拉空是 brada， 正破嘎哭，木宽木矮是 boy 阿嘎爱。
4: 是噶么达阿爱，可努阿普脑尼看着阿们尼，木宽木矮是 boy 阿点，百度热爱。你带浪那木宽木矮是 boy 阿点他，木脑我热，木脑王他宽是 boy 阿木宽尼，帮达那个爱，双男爱。องเท้าลุเทะจงทุ่งกำควันไอมุควันกันเดียนนี้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三好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

0: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着成千成万的人，可是全中国几万万人的心今天都聚集在这个广场上。
1: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赴云南的第二分团首先出发。当时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团中央等20多个单位抽调120余人组成中央访问团。访问团团长是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和夏康农，下设3个分团，第二分团赴云南，由夏康农教授兼任团长，王连芳任副团长。胡松华、郭淑珍、张柯等一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被调入中央访问团，承担慰问演出的工作。后来成为歌唱家的郭淑珍回忆说：“
2: 我那时候是学生，中央音乐学院成立3天，那个时候让忽然叫我通知我，国家要派那么一个访问团，西南去，那么你们呢去云南，我周围的同学。”他们就知道了，派我去，对不对？有我就说去云南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云南那有一个有那个民族，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花花哨哨的，什么这样跟我说这个。那么我一下子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就想，哎，可以去，应该去，那种就想去。
1: 1950年5月，毛主席接见了中央访问团全体同志，与大家合影留念，并亲笔题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也都为访问团题了词。这些题词被制成条幅和锦旗，作为礼物送给各兄弟民族。二分团出发前，周恩来总理又专门召集访问团总团和分团的6位领导到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开会。二分团副团长后来留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理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访问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和决定的。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和国民党长期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在访问中，少数民族对你们可能不理解、不欢迎。”总理还提出了准备受冷落、决心赔不是等4条工作原则，最后还专门提醒云南少数民族群众特别缺盐巴。访问团成员后来成为歌唱家的胡松华回忆说：“
3: 我是从华北大学第3文艺工作团响应总理的号召调到访问团，我有幸分到云南分团，领导人给我们做了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讲话，核心的东西就是没有平等就没有民族团结，一定要讲平等讲团结。同时给我们每个人发了民族工作手册，每个民族尊重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忌讳什么，我们都把它背下来，烂背于心。”
1: 1950年8月6日，民族访问团带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来到云南，受到云南党政军机关和各民族代表的热烈欢迎。访问团在昆明期间恰逢云南省首届农民代表大会在昆明举行，访问团领导和出席会议的140余位来自全省各地的少数民族代表见了面，召开了座谈会，进行了访问。同时，中共云南省委决定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同志参加分团领导工作，并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分团的总人数达到70多人。访问团走访的第一站来到了石林县龟山乡韦泽村。石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云南人民闹革命，龟山打响第一枪。访问团受到各民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5万多群众聚集一堂， 有人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外的地方赶来，就是想看看北京的亲人们。胡松华回忆说，
3: 正好我们住在蓑衣寨，就是阿诗玛诞生的故乡，那个是第一次接触少数民族是在那儿。
1: 后来回到北京的胡松华为新中国第一部彩色音乐故事影片《阿诗玛》配唱了全部《阿黑歌》的唱段。
4: 远远离开，若不把我家，从此茫茫。
3: 红土地，咱们云南，整个把我从里到外，啊，说改造也好，锤炼也好，啊，是文艺的洗礼也好，云南是我的摇篮的摇篮。
1: 访问团每到一处，先请当地各方面的同志介绍情况，征求当地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然后进行访问工作。访问工作主要采取四种形式：第一，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个别访问；第二，召开各民族、各阶层或各行业不同类型的座谈会；第三，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第四，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除了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问，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访问团还运用文工队歌舞表演、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的新风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了它的成立，秉承着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奋勇前进，迅速地去歼灭残余的蒋匪军。我们将要建立巩固的国防，再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来侵略我们。我们要迅速地进行经济建设，勇敢勤劳的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的。由于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我们将要把古老乐厚的农业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工业化的新中国。
1: 为了体现中央对少数民族的关怀，遵照中央的指示，访问团在访问期间向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各种礼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题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盐巴、茶叶、针线等。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何燕
6: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从来只有我们给官家供东西的，就是我们说的纳的供赋啊，没有官家送我们的东西的。官家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就是中央政府，所以他们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新政权和我们党对他们的一个关怀和关心。
1: 访问团也收到了云南各族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以及访问团敬献的礼品，有各种锦旗、土特产和服饰等。石林县民族研究所王向芳：
7: 马不夸夸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但是访问团来了以后，有几个那个老大爹老大妈嘛，他自己缝制了两套那个撒尼的衣服，传统民族服装了嘛，然后就送给那个访问团的领导，而且还提出要求，我这几套衣服我们要送给毛主席穿，然后请他照几张相，然后送给我们是。

0: 这种。
1: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慰问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党中央对各族群众的亲切关怀送到边疆，送到村寨。中央访问团先后访问了云南9个专区、42个县，所到之处像和煦的春风，消融着沉厚的坚冰。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共同体云南叙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专题节目，今天讲述中央访问团在云南。在长期的历史中，由于民族压迫和剥削，云南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民族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各民族第一次享有真正的平等。中央民族访问团是中国历史上对各民族人民做历史上第一次平等友爱的访问。访问工作始终贯彻执行中央的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周恩来关于准备受冷淡、决心赔不是、一切听人家、耐心做工作的指示。访问团的工作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北京的亲人来了，党中央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这一喜讯迅速传遍了三宜大地。在云南访问的这10个月，民族访问团所到之处，各民族无不欢欣鼓舞，如同盛大的节日。各族同胞从几十里甚至于100-200里外，挑着粮食，带着炊具，携儿带女，顶风冒雨赶来欢迎北京的亲人。他们穿着节日盛装，有的特意为盛会赶制了衣服，采来大把的鲜花送给访问团。在丽江、宝山、大理等地，访问团所到之处，地上铺着松毛，路上扎着彩门，欢迎的队伍长达数里。在中甸，藏族同胞以热烈的骑马射箭仪式欢迎访问团的到来。在庆贺民族团结的各民族代表会上，举行了佤族等民族的漂牛仪式。各民族同胞打破民族隔阂，欢聚一堂，他们纵情歌舞，庆祝自己翻身做主人。1951年3月，访问团来到普洱专区，专区各县的各民族同胞听到访问团即将到普洱，纷纷派出代表日夜兼程向普洱聚集。为了欢迎访问团而专程赶来的各民族代表共有1486人，共有41种民族称谓，其中群众占85%，上层占15%。访问团和普洱地委再三研究认为，通过民族代表会议组成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7日至24日，前来欢迎的各族代表共同参加了在普洱城举行的普洱专区民族代表第二次会议。1950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指示，在西南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普洱专区民族代表会议的各族代表一致认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共同纲领中制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各族人民真正平等、合作、团结的具体表现。少数民族代表纷纷称赞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是亘古未有的大事，各民族都被看中了，各民族都有家了。1951年3月24日15时， 普洱专区各族代表、各机关团体代表和普洱城区各族群众共5000余人热烈举行了欢迎中央访问团暨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大会。在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和访问团副团长王连芳的监督下，选举出的联合政府专员、副专员及全体委员庄严宣誓就职。之后，访问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是装扮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的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坦白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通门第，门人过半个人根。
7: 好好互帮着量，血汗感转，粉状乱滚。
8: 比如好当来都入里有啥如拉阿姓博来好整体安方话三月打跟你及背后当来团听往后比如好当来接团
9: 哇不该够来银吧派得很杂酸好难难闷内当老乐卖够地来个撇闷该飞短寒

我话未偏好语文咪，高就系这个蛋话，入就冇，天平那间马下高一等，高低个系间，王话门平那间马爹爹，高就咋老，断恨。

0: 我和妈走咱门。乐改多来上坡多热不嗨。
1: 冷了冷了。

0: 老灶龙门马，
1: 软哈软板灶龙门哈。
0: 唉，高灶喜妈妈该飘买的的俺米老来滚红缸，
1: 米儿米儿，
0: 我米熬麻嘞。

咱们给嘎条像四类做法回家的阿童伴老啊

0: 的呀。
1: 马跌米多嘞，日波藤树，什么米生人多嘞，银火

0: 黄镇素路，他没平好搏吧？朱家对门很帮干。
1: 背后没平衡哇！
0: 我想到个人人渣和尚，
1: 没有。人地好六百马，管理不走还能了？六万四路好，金路是滚烫。
0: 走入鬼吧。感恩保护好关，树落木好好，长地里沙。
1: 了，王镇咱们没阿米索，没甲户口三马天高三度冷，背后没平好户啊！
0: 要好3天3度，乖乖。
1: 喂，没乖古内好，暗澳做过脑。

0: 没人变琵琶哭的。
1: 阿鲁，皮下套龙得嘞，变没有了，没马祖低得广佛的黑地上，坦博喝足高灯呀。
0: 没什么连麦唱，哼。万二万，多张无换行。
2: 好哈，地里蛋跟食粮。
1: 黑长，
0: 黑长，好了，蒙人变黄高，没必要干。
1: 黄毛，黄毛的，没人话黄毛黄毛的很。那时间好嘛，还没平好，拜跌可能呢。
0: 哎，这地来，
2: 拜好光盆干可能呢。

0: 我的我色耶，
1: 永以我以我你尺，
2: 你祖母吧那啥啥。
3: 听不听了瓜爹嘛？你祖你娃就别播，阿吉苏好花了爹喽。我念那啥能啊？你明年莫瓜福嘛芝麻吃了哇？一直听我念瓜阿吉苏爹，那啥那你阿弟家吃了莫瓜提比嘛试试福嘛硬啊？哟，你祖你娃不念阿瓜念嘛瓜？提起提我的当啊！阿姆尼阿婆莎莎你瓜达罗，提起提我别嘛，那个嘞。

我要天天走，天气里呢，人想多了哦。明暖阿热带，时节是面皮多，时节你吃了莫过天天就莫热，渐渐里呢刮到老身啊。莫过一三毛个人啊，跟哪能个吃啊？阿们有天穿那边哪能个来？

那都是不，阿姆尼那诺古塔阿东忙啊，您说阿东忙啊，时间落实莫怪地球，时间我别嘛，那哪个嘞？

0: นี้พี่กำคับกำสอก่อทั้งตีนหนียินดีกับตั้งหลายครับฟัง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科普之旅，
4: 正破价铁五千出轨，
3: 今代十三八下，
5: 你苏我在乎，
6: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唔怕咪怕苦嘞，拉好呀，唔过咪呀，唔滴咪滴味甘可哟。吃哈些人家干嘛不？拉好呀，火锅哈个塔锅，全部喝的热铺子大嘞，他们可就得叫大家不

那老七不阿下，先去考牌接点些。要小小的大力接个黑脚步噶，我去考个一老 V， 拉狐狸考个嘞，先考 V， 我家我考路，卡的卡 V 他，唔过咪一 V 去。

多卡就为那罗多子嘎子黑了的嘞，你去人家考他，亚个艺术团拼卖位，我爱的马大门马位我们搭配。他亚的哈兰尼乌他过来，我们考个考拉子。

怕沾家有黑格的嘎太秀。那罗拉胡哦嘿哦哈就家里卡的卡格机嘞就和他沾家格多拉子。你起来的去口口为嘻哈巴他嘎的嘎的格去的舞他国家的马为哦哭嘎哈嘎嘎给格小臂。你起哈巴他那罗他国家的马哭哈我为他嘎哈嘎嘎为嘎地大家写马小嘞，不比拉小比。哈巴吉的马奥科，伊那斯奥科嘎，哈沃维塔嘎哈嘎嘎维嘎地大家为写马小嘞，不比拉小比。哈沃维塔卡多维嘎地卡奥科，罗达波卡维地卡姆卡塔，嘎地朱地黑切。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0: 云南自古以出产井盐而著称。清滇海余衡志记载，滇南大政为铜与盐。井盐生产是云南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盐税在云南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他们将云南盐业管理分为九井进行分片管理，称为古滇九井：黑井、白井、狼井、云龙井、安宁井、阿漏侯井、井东井、弥沙井、只就草西井。盐井在历史上是吐蕃通往南诏、滇茶运往西藏的必经之地。目前盐井镇的盐田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存活的人工原始晒盐风光，人文气息浓厚。在这里，纳西族和藏族的本土文化、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和谐共存。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井盐产盐最丰富的地区，古滇九井之一的黑井因盐而兴，因盐而衰。黑井有千年盐都之称，曾经是云南最大的盐产地。黑井古镇位于云南楚雄陆丰县，坐落在大山深处的龙川江河谷，一个自古以来出贡盐的地方，曾经是云南最大的古盐井，素有盐都之称。关于黑井名称的来历有一个传说，据黑盐井志记载，一个村里人有头黑牛特别壮，某天在山间放牛，结果不小心把牛丢了。他沿着牛脚印找到这黑牛时，牛正在舔地上的盐水，因此发现了盐井。为纪念这头黑牛的功绩，遂称此地为黑牛盐井，后称黑井，黑井镇也因此得名。黑井镇曾经是云南黑白两大产盐地之一的黑产盐地，因其盐质高、味正、渗透力极强，而有两宜名高第一泉的美誉。黑井盐的渗透力有多强？切十片生肉，只在最上一层撒些盐，半天时间就可渗透到最下一层肉片上。历经千年，古镇风貌依旧，历史文脉清晰，特色鲜明。盐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具有唐宋风貌仿像，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碑刻、石雕、古塔、石牌坊、古戏台，以及古寺庙、古盐井、主盐造户等。黑井古镇布局合理巧妙，沿龙川江东西两岸布置，五马桥把古镇东西相连，走在红砂石铺筑的街道上，隐约还可以看出当年运盐马帮留下的马蹄印记，古朴的韵味油然而生。门窗雕镂着各式的图案，木头的纹理中镶嵌着岁月的风尘，屋顶是层层瓦片如云林排列，长满了青苔和杂草。穿过一段当地红砂岩砌筑的高墙，曲曲拐拐，瞬时豁然开朗，一座高大的门楼映入眼帘，这就是黑井著名的五家大院。想必家产殷实，屋舍大都木质建筑，家里可是出过进士的。提起诺邓，大家都会想到《舌尖上的中国》里所提到的诺邓火腿，然而让诺邓闻名的不仅仅是火腿。诺邓，白语的意思是有老虎的山坡，这山坡上不仅有老虎，还有盐。村民的祖先随着羊群的脚步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勇敢地与虎为邻，在此掘井采盐，聚族而居，生息繁衍。拥有一口盐井，即拥有了富裕的源头。在云龙有名的盐井中，以诺邓的盐井最为古老。从唐代开始，诺邓就因盐而兴，云龙现有古文化遗迹、民居、寺庙、桥梁、道路、墓葬、碑刻等等，无一不与盐业经济的繁荣有关。盐可以说是诺邓的命脉。过去的诺邓每年交给官府的盐数将近60万斤，他们自己每年出售约40万斤的私盐，这为他们带来了不薄的收入。全村人民靠着这口盐井走上了富足的道路，几百户人家住的基本上都是瓦房。改革开放以后，诺邓村的经济产业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95年，诺邓村的盐井正式停止了生产，各家自用的食盐都是自己去提

几桶卤水自己熬制，自给自足。少数离卤房较近的人家，利用空暇时间做点桶盐作为旅游商品出售，也可添补家用。过去诺邓井盐因盐质优良，味道纯正而远近闻名，尤其是用其腌制的火腿誉满滇西。盐商情愿加价竞争收购诺邓盐，使得诺邓井盐一度成为滇西茶马古道上流通互市的一种重要商品，甚至形成以盐为主的一条特殊古道——盐马古道。而如今的诺邓盐更多是作为一种旅游纪念品在出售，诺邓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讲出一些他们小时候熬盐的故事。一方经济养一方人，如今诺邓火腿带着盐的魂魄重归人们的视线。我们只知诺邓火腿有名，殊不知隐藏在火腿背后的诺邓的盐才是真正的历史名品。

0: 我眼中的云南盐井。先跟您说说安宁盐井。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今云南省安宁市看到一座叫灵泉的庙宇，徐霞客以为是三朝圣水所在之处，于是就走了进去。其实不然，有巨井在门左，其上垒木横架为梁，栏上置露露以及，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坚者一日两极则坚焉。再说兰平县，这里自古盛产含碘食盐，当地人叫拉井，白族语称为拉该蛮，拉就是虎的意思，该蛮也就是鸡鸣的意思。相传当地人放羊的时候发现卤水，就开始自煎自食。到了公元1843年，四川人李天友路过此地，看到这里的卤水极好，便秉承盐大使，拉井正式开始了盐井开发的历史。在以前的时候，远近的人都知道桃花盐，指的就是拉井盐。据说把豆腐摞在一起，顶上放一点桃花盐，只需一夜的功夫就能咸到最下一块。鹤庆火腿、剑川香肠、宝山板鸭都要用桃花盐腌制，香气浓郁，味道舒适。而弥沙井位于剑川县西南部，唐代就已经开采。在元代的时候，弥沙盐井已由官家开采。弥沙井的开采方式主要有人力直接挖掘、露天开采和地下采矿两种。地下采矿与采煤的方式方法略同，就是从地下直接采出盐盐的采矿作业。白族盐井地区称盐盐生产为开洞采，也就是俗称的开闹堂，是中国早期盐盐开采的典型工艺。如今云南自己制盐的村落越来越少，因为井盐发展的起落，这些村落也渐渐地归于沉寂。也许我们很难再去完整追溯云南盐的种种，但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就地重游时，在那些盐腌制出的传统美味中，也总能联想到关于当时古时制盐的鲜活场景。
1: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的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它是云南新闻地理。
2: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翰。诺邓盐井口味清淡，对于腌制火腿来说是藏匿于深山的最好调味料。冬季杀年猪后，将新鲜猪腿晾12到24小时后，把表皮打理光滑，再用锥子用力挤出里面的血水，再将诺邓特酿的玉米酒倒在猪腿上，撒上诺盐，边撒边搓，让猪腿充分吸收盐分，最后在表面上还要撒上一次盐。接下来的步骤尤为重要，将猪腿放在木缸或大铁锅内腌15到20天，抹上一层盐，最后在外面均匀地涂抹一层灶灰，也就是锅底里卤水沉淀后的稀泥，再用绳子将火腿吊挂在阴凉通风处半年以上即可食用，存放时间越长香味越浓。在腌制火腿之前，村民们会在盐井里取出卤水熬制成盐。村民们熬盐的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也很粗糙，就地搭一口土灶，支上铁锅，把卤水倒进锅里，然后生火熬煮。虽然用这种方法熬制出来的盐颗粒比较粗大，但村民们

却认为这才是熬制原汁原味的诺邓火腿的传统方法。根据当地人介绍，雨季是不能熬盐的，因为雨水增多会稀释盐井中的卤水，只有久旱无雨

0: 我的我是耶，
1: 有你我以我你吃
2: 李祖母吧那啥啥
3: 提目的路瓜点嘛李祖你我就被捕阿吉苏好花的点路我念了啥呢啊你明年没过父母吉嘛吃了哇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点那啥呢你阿弟嘎吃了没过提比嘛思思父母啊有李祖你我不念阿瓜你也没过提起提我的当啊阿姆尼阿普萨萨尼瓜达罗提起提我被骂那个嘞

我提提这个，提次的呢，你想多了哦。你努阿你的，世界是面壁度，世界你吃了莫过提提这么年，渐渐里你过当罗生啊，莫过一些嘛跟你啊跟哪哪个成啊，阿莫有提出那边哪哪个来。

那都是不，阿么你那侬个他阿东忙啊，您说阿东忙啊，时间落实莫怪地久，时间我别嘛，那哪个嘞？

0: องนี้ยากกำคับกำสอกก่อทั้งตีนหนียินดีกับตั้งหลายครับฟัง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么科普基地，
4: 正破噶天五千尺贵，
3: 当代十三八下，
5: 李苏武师傅，
6: 广播涵盖儿童，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코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타타 까마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 나하냐. 马里小尾巴，
1: 那包错包，每晚来包些辣子都俄罗那味儿也个老。
2: 我错去他，我去多土地这边就配了那些就那不为了大味，那老立刻过来拉胡卡表下为你哈个高小个为俄罗的叫那哈尼。时间片做书记个为，哈我个米个个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我得得打字来。不是莫杰克拉黑拉你哈地坡地咖喱咖过下表下拉子。地切哈巴地切克尼他北极奥奥开为国家的马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地大家巴和他欧比拉小比为会苦哦。你起来地切克克国家的马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地大家巴和为奥美土多。佛尔斯拉查拉和泽子子西洛达波卡奥为里纳洛嘎七地个奥美克切达。习近平国家的马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对大家把和他无比拉小必修。父母被美为北海奥哈坡米格切为拉和阿维亚尼和卡地亚的卡卡地亚亚高塔就来加为为马多哈耶为多为和马不为尼哈个高给杜维娜。

那罗七本阿下谢七口派接地鞋有小小的大力接个黑脚骨架我黑口嘎呀老鼻拉胡里口嘎勒谢口鼻我呀我口路卡的卡里塔唔过米呀鼻黑

多卡就为那罗多子嘎子黑了的嘞，你去人家考他，亚语艺术团拼麦位，不爱的嘛，大门马位我们搭配。他亚的哈人牛他过来，我们考个考拉子，这个他亚和他，你考个饺子，你踢饺子嘞，不拉个我卡的家，他喊你。

哈贝里那宝错巴赫里科嘎姆科那比欧亚欧格劳诺美马来加油西里波里科嘎姆科那比欧亚科米虚的夜地嘞拉茶拉胡子自自西就记下打破靠为拉胡亚和地铁嘞嘎达比里科塔那尼亚里我老贝的做嘞表现为拉胡黑美味油你会的夜那尼亚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0: 云南自古以出产井盐而著称。清滇海余恒志记载，滇南大政为铜与盐。井盐生产是云南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盐税在云南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种，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他们将云南盐业管理分为九井进行分片管理，称为古滇九井：黑井、白井、狼井、云龙井、安宁井、阿漏侯井、井东井、泥沙井、只就草溪井。盐井在历史上是吐蕃通往南诏、滇茶运往西藏的必经之地。目前盐井镇的盐田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存活的人工原始晒盐风光，人文气息浓厚。在这里，纳西族和藏族的本土文化、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和谐共存。
1: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井盐产盐最丰富的地区，古滇九景之一的黑井因盐而兴，因盐而衰。黑井有千年盐都之称，曾经是云南最大的盐产地。黑井古镇位于云南楚雄陆丰县，坐落在大山深处的龙川江河谷，一个自古以来出贡盐的地方，曾经是云南最大的古盐井，素有盐都之称。关于黑井名称的来历有一个传说，据黑盐井志记载，一个村里人有头黑牛特别壮，某天在山间放牛，结果不小心把牛丢了。他沿着牛脚印找到这黑牛时，牛正在舔地上的盐水，因此发现了盐井。为纪念这头黑牛的功绩，遂称此地为黑牛盐井，后称黑井，黑井镇也因此得名。黑井镇曾经是云南黑白两大产盐地之一的黑产盐地，因其盐质高、味正、渗透力极强，而有两仪明高第一泉的美誉。黑井盐的渗透力有多强？切十片生肉，只在最上一层撒些盐，半天时间就可渗透到最下一层肉片上。历经千年，古镇风貌依旧，历史文脉清晰，特色鲜明。盐城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具有唐宋风貌仿像，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碑刻、石雕、古塔、石牌坊、古戏台，以及古寺庙、古盐井、主盐造户等。黑井古镇布局合理巧妙，沿龙川江东西两岸布置，五马桥把古镇东西相连，走在红砂石铺筑的街道上，隐约还可以看出当年运盐马帮留下的马蹄印记，古朴的韵味油然而生。门窗雕镂着各式的图案，木头的纹理中镶嵌着岁月的风尘，屋顶是层层瓦片如云林排列，长满了青苔和杂草。穿过一段当地红砂岩砌筑的高墙，曲曲拐拐，瞬时豁然开朗，一座高大的门楼映入眼帘，这就是黑井著名的五

家大院。想必家产殷实，屋舍大都木质建筑，家里可是出过进士的。提起诺邓，大家都会想到《舌尖上的中国》里所提到的诺邓火腿。然而让诺邓闻名的不仅仅是火腿。诺邓，白语的意思是有老虎的山坡，这山坡上不仅有老虎，还有盐。村民的祖先随着羊群的脚步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勇敢地与虎为邻，在此掘井采盐，聚族而居，生息繁衍。拥有一口盐井，即拥有了富裕的源头。在云龙有名的盐井中，以诺邓的盐井最为古老。从唐代开始，诺邓就因盐而兴，云龙现有古文化遗迹、民居、寺庙、桥梁、道路、墓葬、碑刻等等，无一不与盐业经济的繁荣有关。盐可以说是诺邓的命脉。过去的诺邓每年交给官府的盐数将近60万斤，他们自己每年出售约40万斤的私盐，这为他们带来了不薄的收入。全村人民靠着这口盐井走上了富足的道路，几百户人家住的基本上都是瓦房。改革开放以后，诺邓村的经济产业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95年，诺邓村的盐井正式停止了生产，各家自用的食盐都是自己去提几桶卤水，自己熬制，自给自足。少数离卤房较近的人家，利用空暇时间做点桶盐作为旅游商品出售，也可添补家用。过去诺邓井盐因盐质优良、味道纯正而远近闻名，尤其是用其腌制的火腿誉满滇西。盐商情愿加价竞争收购诺邓盐，使得诺邓井盐一度成为滇西茶马古道上流通互市的一种重要商品，甚至形成以盐为主的一条特殊古道——盐马古道。而如今的诺邓盐更多是作为一种旅游纪念品在出售。诺邓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讲出一些他们小时候熬盐的故事。一方经济养一方人，如今诺邓火腿带着盐的魂魄重归人们的视线。我们只知诺邓火腿有名，殊不知隐藏在火腿背后的诺邓的盐才是真正的历史名品。

0: 我眼中的云南盐井。先跟您说说安宁盐井。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今云南省安宁市看到一座叫灵泉的庙宇，徐霞客以为是三朝圣水所在之处，于是就走了进去。其实不然，有巨井在门左，其上垒木横架为梁，栏上置露露以及，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兼者一日两极则兼焉。再说兰平县，这里自古盛产含碘食盐，当地人叫拉井，白族语称为拉该蛮，拉就是虎的意思，该蛮也就是鸡鸣的意思。相传当地人放羊的时候发现卤水，就开始自煎自食。到了公元1843年，四川人李天友路过此地，看到这里的卤水极好，便秉承盐大使，拉井正式开始了盐井开发的历史。在以前的时候，远近的人都知道桃花盐，指的就是拉井盐。据说把豆腐摞在一起，顶上放一点桃花盐，只需一夜的功夫就能咸到最下一块。鹤庆火腿、剑川香肠、宝山板鸭都要用桃花盐腌制，香气浓郁，味道舒适。而弥沙井位于剑川县西南部，唐代就已经开采。在元代的时候，弥沙盐井已由官家开采。弥沙井的开采方式主要有人力直接挖掘、露天开采和地下采矿两种。地下采矿与采煤的方式方法略同，就是从地下直接采出盐盐的采矿作业。白族盐井地区称盐盐生产为开洞采，也就是俗称的开闹堂，是中国早期盐盐开采的典型工艺。如今云南自己制盐的村落越来越少，因为井盐发展的起落，这些村落也渐渐地归于沉寂。也许我们很难再去完整追溯云南盐的种种，但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就地重游时，在那些盐腌制出的传统美味中，也总能联想到关于当时古时制盐的鲜活场景。
1: 在路上，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打破一成不变的生活规律。钱永远赚不完，平日里的各种压力一天天地累积在心底，终究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临。

0: 以一种近乎欢呼雀跃的姿态去迎接吧。他是云南新闻地理。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翰。诺邓盐井口味清淡，对于腌制火腿来说是藏匿于深山的最好调味料。冬季杀年猪后，将新鲜猪腿晾12到24小时后，把表皮打理光滑，再用锥子用力挤出里面的血水，再将诺邓特酿的玉米酒倒在猪腿上，撒上诺盐，边撒边搓，让猪腿充分吸收盐分。最后在表面上还要撒上一次盐。接下来的步骤尤为重要，将猪腿放在木缸或大铁锅内腌15到20天，抹上一层盐，最后在外面均匀地涂抹一层灶灰，也就是锅底里卤水沉淀后的稀泥，再用绳子将火腿吊挂在阴凉通风处半年以上即可食用，存放时间越长，香味越浓。在腌制火腿之前，村民们会在盐井里取出卤水熬制成盐。村民们熬盐的技术看起来很简单，也很粗糙。就地搭一口土灶，支上铁锅，把卤水倒进锅里，然后生火熬煮。虽然用这种方法熬制出来的盐颗粒比较粗大，但村民们却认为这才是熬制原汁原味的诺邓火腿的传统方法。根据当地人介绍，雨季是不能熬盐的，因为雨水增多会稀释盐井中的卤水，只有久旱无雨才是舀水熬盐为腌制诺邓火腿做准备的好时节。在卤盐下沉淀的泥浆也是制作火腿的宝贝，据说这种稀泥有保鲜、增香和防虫的作用。诺邓火腿无论是从材料、配料的选取，还是从制作手艺上，在国内都十分罕见，具有典型的白族腌腊制品的特色。我是张翰，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盐都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古色古香的街道坊巷，颇具明清风格的民居寺院牌坊碑刻，它们承载着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和宝贵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是历史深厚的积淀，鲜活的表现，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综合呈现。如今，这些宝贵的资源成为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游客。曾经的没落盐都逐渐焕发新生，转变为旅游胜地，给当地发展带来全新的动力。好了，以上就是为您带来的这一期云南新闻地理。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嘎天文先生会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姆赛夫
4: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타타 까마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 나하냐. 马里小尾部，
1: 那包错包，每晚来包些辣子都俄罗那边要压个喽。
2: 我错去他，我去多土地这边就配来那些就那不为了大的，那罗立刻过来，拉户卡表下为你哈个高小股为俄罗的叫那哈尼。时间片做书记股为，哈我个名叫我，哈我为他个哈个个为家，我得得打字来。不是莫杰克拉海拉，你哈的破的咖喱咖，过下表下拉子。第七哈巴，第七克尼他，北极奥开维国家的马哈沃维塔噶哈噶噶维噶的大家巴和他，欧比拉小比维会可。你起来第七克克，国家的马哈沃维塔噶哈噶噶维噶的大家巴和维奥梅托多。普尔斯拉查拉和泽兹兹西洛达波卡奥维里纳洛噶七的个奥梅可切达。习近平国家的马哈沃维塔噶哈噶噶维噶的大家巴和他欧比拉小比修。父母被美为北海奥哈坡米格切维拉和阿维亚尼和卡地亚的卡卡地加亚高塔尤来加维维维马多哈耶维多维赫马不维尼哈个高盖杜维娜。

唔怕咪怕苦嘞，拉好呀，唔过咪呀，唔低咪低微干么可哟？是哈是人家干么不？拉好呀，好过哈个他个，从么去的个铺子打嘞，他们可就得叫大家不为哟。

那老七不阿下，先去考牌接点些。要小小的大理接个黑脚骨噶，我去考个一老 V， 拉狐狸考个嘞，先考 V， 我家我考路，卡的卡维他，唔过咪一维 T。

0: 到达布卡里亚米河，我们家瓦家里拉卡有了不爱的。好卡布，来多卡木了，家家靠家拉维亚好过。拉胡亚河 TV 不爱的玛丽卡，你哈靠拉普家的家脚了，家是不为的鱼，我们家卡哦。大卫的脚里卡门靠家，你哈靠我们家瓦家，阿家为么好靠？阿古靠了。一家路口的人，拉胡亚很低迷的，不去挖掘他为奥罗塔达，达为加为，表为下为哈塔提。我爸他们家不，我伊不的家不为巴多，拉胡为里为他为，阿别他接个，那罗文马可杰个秀，那罗我爸伊死开。
1: 我也没拿老子的个，我去去去，第七课了，第七的课，我去他个要我吵下死嘞，离考家了，我去了，我下第几位？第七你考，我去牙了了，我去了，我去个弟弟嘛，做了我为下要离家去考那个，我娃娃嘛在我死个嘞，要弟弟离考家位就去跑，一个弟弟个。

乌塔维洛达布卡古，雅各哥哥盖盖，姆伊拉哈拉古蒂杜玛嘎，马切维乔赫蒂吉嘎卡奇的卡宝马多伊嘎姆，布拉格奥卡古，海恩姆加维蒂加埃奇蒂乔，蒂科维多亚拉古，蒂加基维普，伊希巴埃黑吉加嘎耶，哈维巴多，马切维乔里玛嘎希姆，哈维巴多，纳罗。一起是可为我的可他，要给大卫求哈，要他把他比，要你妈拿下来，拿他我的哈，他们里可吃的就不多啦。起来，要不多啦，大卫阿罗罗的就里可有。里可不，里可咖哩可。那罗的内边的哈口，哈来加个的加油。要求哈个咖喱可不，泡沫喝咖喱可不，阿伊个的有咖喱可不。亚卡，那罗咖们喱可咖喱卡吃的卡，唔给咪给，唔啥咪啥大叫不咖，呼吸莫及拉个马脚嘞，滴大伯滴大咖，加马罗多马罗边哈的个过去大黑。

多卡就为那罗多子嘎子黑了的嘞，你去人家考他，亚日艺术团去买位，外地马大门马位我们搭配。他亚的哈兰尼古他过来，我们考个考拉子。这个卡亚和他，你考个脚子，你踢脚子嘞，弗拉格奥卡的家，他喊你。

0: 我的我是耶，
1: 有以我以我你起，
2: 你是我吧那啥啥。
3: 听不听罗瓜点嘛？你是你我就别播，阿吉苏好花的点罗，我念那啥能啊？你明年莫瓜福嘛芝麻吃了哇？一直听我念瓜阿吉苏点，那啥那你阿弟家吃了莫瓜提比嘛试试福嘛硬啊？有你是你我不念阿瓜念嘛瓜？提起提我的当啊！阿姆尼阿普萨萨尼瓜达罗提起提我别嘛那那个嘞。

大老师伯，为什么瓜里的木瓜阿克瓜古苏努吹美白苏体有年性啊？一年瓜大路木瓜么年阿地嘎成啊？阿木年阿只苏的努吹美丽瓜大路花满木白露地地就麻烦忙个了。

我天天在天池里面人相对的哦，你努阿你的世界是面壁度世界你吃了莫过天天就没念姐姐里面挂到楼上啊莫过一些嘛给你啊跟哪哪个成啊阿们有提出那边哪哪个来

那都是不，阿么你那侬个他阿都忙啊？您说阿都忙啊？时间落实莫怪地球，时间目标嘛，那哪个嘞？